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8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日本高市内阁第二次改组内阁9月17日正式启动。首相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明称，他留任了负责政府最重要任务的阁僚，并通过自民党内实施的职务意愿问卷调查，根据本人的专业知识和积极性启用阁僚。高市强调，改组内阁将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这一大方针下，加快推进旨在实现强劲经济的各项政策。预计新内阁当前的主要任务有，最早于10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食品消费税减税的相关法案，以及争取在今年年底前修改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高市打算让财务大臣片山洒资 K 监管消费税减税工作，构建新体制，以稳步推进各项政策。在野党方面认为，本次改组内阁给人以稳妥的印象，对此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但也有意见指出缺乏新意，还有意见批评高市启用有部分收支未计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的议员。关于食品消费税减税的问题，有意见对其作为抑制物价上涨措施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对未明确出示财政来源提出批评。在野党打算在审议法案之际就这些问题提出质询。在野党还认为，上届国会期间执政党强行运作的手法十分突出，将要求预留出充足的审议时间。
1: 中国外交部宣布，外交部长王毅9月17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外交部称，王毅在电话会谈中表示，两国应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面信息。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据分析，王毅这一发言是出于这一考虑。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分析，本次电话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美国举行首脑会谈进行了协调。
0: 2024年9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一名就读于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童在与家长一同上学的途中遭一男子持刀袭击，不幸身亡。至本月18日，这起事件已过去整整两年。目前，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安全上下学等，当地的日本人学校仍在加强保安工作。另一方面，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就读于中国国内的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人数正在减少。截至今年4月，共有2982人，这一数字与事件发生的2024年相比，减少了约两成。由在华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的会长本间哲朗今年7月指出，在华日本人对当地安全问题的担忧未得到缓解，从而要求中国政府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另外，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也于去年7月发生了一名带着孩子的日本籍母亲被人用类似石头的东西砸伤的事件。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该事件是否是针对日本人发动的袭击，但居住在当地的日本人对安全的担忧仍未消除。
1: 为支援今年7月28日熊本地震的受灾地区，台湾民间向日本捐款折合日元超过14亿，捐赠仪式于9月17日在台湾的外交部举行。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将捐款目录交给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代表片山和之。 台湾的民众和企业等将捐款汇入了外交部设立的账户。截至八月底，捐款总额折合日元超过14亿。林佳龙称，希望台日今后持续携手深化防减灾等各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等到灾区复原工作告一段落，台湾人民一定会再去造访，奋力为熊本加油。台湾南部的高雄市、台南市等地也呼吁民众捐款赈灾，企业等也纷纷表示愿意捐助，预计最终捐款总额还会进一步增加。台湾在东日本大地震和能登半岛地震等灾害发生之后，也向日本大量捐款。此次熊本发生地震后，台湾各地也纷纷开展支援活动。
0: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北朝鲜体育相金日国搭乘的飞机于9月17日15时30分过后降落在爱知县中部机场。日本政府针对北朝鲜实施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金日国作为例外获准入境。据信，这是北朝鲜阁僚继2018年之后再次访问日本。金日国面带微笑，与前来迎接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的相关人员握手。包括上述组织人员和朝鲜大学校的学生等在内，共有约80人在机场入口处迎接。金日国担任北朝鲜奥委会主席，他曾于2018年11月访问日本，出席了在东京都举行的各国奥委会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针对推进核武器和导弹研发的北朝鲜，日本政府作为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在国际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作为例外，允许运动员等人员入境。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以对中国中央政府持批评论调而知名的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判处20年监禁。9月16日，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日本宫崎县宫崎市为了促进市内食品业者拓展海外市场，邀请台湾百货业者与经销日本食材的进口商组团考察。考察团9月16日实地参观了市内的腌渍物制造商。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获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并于8月宣布订婚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两人，于9月15日在东京都举行记者会，宣布明年将在日本各地举办冰上表演。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8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日本高市内阁第二次改组内阁9月17日正式启动。首相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明称，他留任了负责政府最重要任务的阁僚，并通过自民党内实施的职务意愿问卷调查，根据本人的专业知识和积极性启用阁僚。高市强调，改组内阁将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这一大方针下，加快推进旨在实现强劲经济的各项政策。预计新内阁当前的主要任务有，最早于10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食品消费税减税的相关法案，以及争取在今年年底前修改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高市打算让财务大臣片山洒资 K 监管消费税减税工作，构建新体制，以稳步推进各项政策。在野党方面认为，本次改组内阁给人以稳妥的印象，对此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但也有意见指出缺乏新意，还有意见批评高市启用有部分收支未计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的议员。关于食品消费税减税的问题，有意见对其作为抑制物价上涨措施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对未明确出示财政来源提出批评。在野党打算在审议法案之际就这些问题提出质询。在野党还认为，上届国会期间执政党强行运作的手法十分突出，将要求预留出充足的审议时间。
1: 中国外交部宣布，外交部长王毅9月17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外交部称，王毅在电话会谈中表示，两国应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面信息。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据分析，王毅这一发言是出于这一考虑。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分析，本次电话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美国举行首脑会谈进行了协调。
0: 2024年9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一名就读于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童在与家长一同上学的途中遭一男子持刀袭击，不幸身亡。至本月18日，这起事件已过去整整两年。目前，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安全上下学等，当地的日本人学校仍在加强保安工作。另一方面，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就读于中国国内的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人数正在减少，截至今年4月共有2982人，这一数字与事件发生的2024年相比减少了约两成。由在华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的会长本间哲朗今年7月指出，在华日本人对当地安全问题的担忧未得到缓解，从而要求中国政府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另外，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也于去年7月发生了一名带着孩子的日本籍母亲被人用类似石头的东西砸伤的事件。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该事件是否是针对日本人发动的袭击，但居住在当地的日本人对安全的担忧仍未消除。
1: 为支援今年7月28日熊本地震的受灾地区，台湾民间向日本捐款折合日元超过14亿，捐赠仪式于9月17日在台湾的外交部举行。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将捐款目录交给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代表片山和之。 台湾的民众和企业等将捐款汇入了外交部设立的账户。截至八月底，捐款总额折合日元超过14亿。林佳龙称，希望台日今后持续携手深化防减灾等各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等到灾区复原工作告一段落，台湾人民一定会再去造访，奋力为熊本加油。台湾南部的高雄市、台南市等地也呼吁民众捐款赈灾，企业等也纷纷表示愿意捐助，预计最终捐款总额还会进一步增加。台湾在东日本大地震和能登半岛地震等灾害发生之后，也向日本大量捐款。此次熊本发生地震后，台湾各地也纷纷开展支援活动。
0: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北朝鲜体育相金日国搭乘的飞机于9月17日15时30分过后降落在爱知县中部机场。日本政府针对北朝鲜实施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金日国作为例外获准入境。据信，这是北朝鲜阁僚继2018年之后再次访问日本。金日国面带微笑，与前来迎接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的相关人员握手。包括上述组织人员和朝鲜大学校的学生等在内，共有约80人在机场入口处迎接。金日国担任北朝鲜奥委会主席，他曾于2018年11月访问日本，出席了在东京都举行的各国奥委会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针对推进核武器和导弹研发的北朝鲜，日本政府作为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在国际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作为例外，允许运动员等人员入境。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以对中国中央政府持批评论调而知名的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判处20年监禁。9月16日，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日本宫崎县宫崎市为了促进市内食品业者拓展海外市场，邀请台湾百货业者与经销日本食材的进口商组团考察。考察团9月16日实地参观了市内的腌渍物制造商。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获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并于8月宣布订婚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两人，于9月15日在东京都举行记者会，宣布明年将在日本各地举办冰上表演。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点，19:40，11855千赫；20:20，21点，21:40，22:20，11660千赫；23点，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8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日本高市内阁第二次改组内阁9月17日正式启动。首相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明称，他留任了负责政府最重要任务的阁僚，并通过自民党内实施的职务意愿问卷调查，根据本人的专业知识和积极性启用阁僚。高市强调，改组内阁将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这一大方针下，加快推进旨在实现强劲经济的各项政策。预计新内阁当前的主要任务有，最早于10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食品消费税减税的相关法案，以及争取在今年年底前修改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高市打算让财务大臣片山洒资 K 监管消费税减税工作，构建新体制，以稳步推进各项政策。在野党方面认为，本次改组内阁给人以稳妥的印象，对此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但也有意见指出缺乏新意，还有意见批评高市启用有部分收支未计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的议员。关于食品消费税减税的问题，有意见对其作为抑制物价上涨措施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对未明确出示财政来源提出批评。在野党打算在审议法案之际就这些问题提出质询。在野党还认为，上届国会期间执政党强行运作的手法十分突出，将要求预留出充足的审议时间。
1: 中国外交部宣布，外交部长王毅9月17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外交部称，王毅在电话会谈中表示，两国应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面信息。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据分析，王毅这一发言是出于这一考虑。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分析，本次电话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美国举行首脑会谈进行了协调。
0: 2024年9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一名就读于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童在与家长一同上学的途中遭一男子持刀袭击，不幸身亡。至本月18日，这起事件已过去整整两年。目前，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安全上下学等，当地的日本人学校仍在加强保安工作。另一方面，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就读于中国国内的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人数正在减少。截至今年4月，共有2982人，这一数字与事件发生的2024年相比，减少了约两成。由在华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的会长本间哲朗今年7月指出，在华日本人对当地安全问题的担忧未得到缓解，从而要求中国政府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另外，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也于去年7月发生了一名带着孩子的日本籍母亲被人用类似石头的东西砸伤的事件。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该事件是否是针对日本人发动的袭击，但居住在当地的日本人对安全的担忧仍未消除。
1: 为支援今年7月28日熊本地震的受灾地区，台湾民间向日本捐款折合日元超过14亿，捐赠仪式于9月17日在台湾的外交部举行。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将捐款目录交给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代表片山和之。 台湾的民众和企业等将捐款汇入了外交部设立的账户。截至八月底，捐款总额折合日元超过14亿。林佳龙称，希望台日今后持续携手深化防减灾。

0: 等各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等到灾区复原工作告一段落，台湾人民一定会再去造访，奋力为熊本加油。台湾南部的高雄市、台南市等地也呼吁民众捐款赈灾，企业等也纷纷表示愿意捐助，预计最终捐款总额还会进一步增加。台湾在东日本大地震和能登半岛地震等灾害发生之后，也向日本大量捐款。此次熊本发生地震后，台湾各地也纷纷开展支援活动。
1: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北朝鲜体育相金日国搭乘的飞机于9月17日15时30分过后降落在爱知县中部机场。日本政府针对北朝鲜实施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金日国作为例外获准入境。据信，这是北朝鲜阁僚继2018年之后再次访问日本。金日国面带微笑，与前来迎接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的相关人员握手。包括上述组织人员和朝鲜大学校的学生等在内，共有约80人在机场入口处迎接。金日国担任北朝鲜奥委会主席，他曾于2018年11月访问日本，出席了在东京都举行的各国奥委会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针对推进核武器和导弹研发的北朝鲜，日本政府作为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在国际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作为例外，允许运动员等人员入境。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以对中国中央政府持批评论调而知名的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判处20年监禁。9月16日，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日本宫崎县宫崎市为了促进市内食品业者拓展海外市场，邀请台湾百货业者与经销日本食材的进口商组团考察。考察团9月16日实地参观了市内的腌渍物制造商。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获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并于8月宣布订婚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两人，于9月15日在东京都举行记者会，宣布明年将在日本各地举办冰上表演。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8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日本高市内阁第二次改组内阁9月17日正式启动。首相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明称，他留任了负责政府最重要任务的阁僚，并通过自民党内实施的职务意愿问卷调查，根据本人的专业知识和积极性启用阁僚。高市强调，改组内阁将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这一大方针下，加快推进旨在实现强劲经济的各项政策。预计新内阁当前的主要任务有，最早于10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食品消费税减税的相关法案，以及争取在今年年底前修改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高市打算让财务大臣片山撒资 K 监管消费税减税工作，构建新体制，以稳步推进各项政策。在野党方面认为，本次改组内阁给人以稳妥的印象，对此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但也有意见指出缺乏新意，还有意见批评高市启用有部分收支未计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的议员。关于食品消费税减税的问题，有意见对其作为抑制物价上涨措施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对未明确出示财政来源提出批评。在野党打算在审议法案之际就这些问题提出质询。在野党还认为，上届国会期间执政党强行运作的手法十分突出，将要求预留出充足的审议时间。
1: 中国外交部宣布，外交部长王毅9月17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外交部称，王毅在电话会谈中表示，两国应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面信息。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据分析，王毅这一发言是出于这一考虑。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分析，本次电话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美国举行首脑会谈进行了协调。
0: 2024年9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一名就读于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童在与家长一同上学的途中遭一男子持刀袭击，不幸身亡。至本月18日，这起事件已过去整整两年。目前，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安全上下学等，当地的日本人学校仍在加强保安工作。另一方面，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就读于中国国内的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人数正在减少。截至今年4月，共有2982人，这一数字与事件发生的2024年相比，减少了约两成。由在华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的会长本间哲朗今年7月指出，在华日本人对当地安全问题的担忧未得到缓解，从而要求中国政府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另外，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也于去年7月发生了一名带着孩子的日本籍母亲被人用类似石头的东西砸伤的事件。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该事件是否是针对日本人发动的袭击，但居住在当地的日本人对安全的担忧仍未消除。
1: 为支援今年7月28日熊本地震的受灾地区，台湾民间向日本捐款折合日元超过14亿，捐赠仪式于9月17日在台湾的外交部举行。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将捐款目录交给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代表片山和之。 台湾的民众和企业等将捐款汇入了外交部设立的账户。截至八月底，捐款总额折合日元超过14亿。林佳龙称，希望台日今后持续携手深化防减灾等各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等到灾区复原工作告一段落，台湾人民一定会再去造访，奋力为熊本加油。台湾南部的高雄市、台南市等地也呼吁民众捐款赈灾，企业等也纷纷表示愿意捐助，预计最终捐款总额还会进一步增加。台湾在东日本大地震和能登半岛地震等灾害发生之后，也向日本大量捐款。此次熊本发生地震后，台湾各地也纷纷开展支援活动。
0: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北朝鲜体育相金日国搭乘的飞机于9月17日15时30分过后降落在爱知县中部机场。日本政府针对北朝鲜实施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金日国作为例外获准入境。据信，这是北朝鲜阁僚继2018年之后再次访问日本。金日国面带微笑，与前来迎接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的相关人员握手。包括上述组织人员和朝鲜大学校的学生等在内，共有约80人在机场入口处迎接。金日国担任北朝鲜奥委会主席，他曾于2018年11月访问日本，出席了在东京都举行的各国奥委会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针对推进核武器和导弹研发的北朝鲜，日本政府作为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在国际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作为例外，允许运动员等人员入境。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以对中国中央政府持批评论调而知名的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判处20年监禁。9月16日，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日本宫崎县宫崎市为了促进市内食品业者拓展海外市场，邀请台湾百货业者与经销日本食材的进口商组团考察。考察团9月16日实地参观了市内的腌渍物制造商。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获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并于8月宣布订婚的三浦梨莱和木原龙一两人，于9月15日在东京都举行记者会，宣布明年将在日本各地举办冰上表演。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9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做了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观光景点镰仓。
1: 越南留学生欣欣、中国摄影师米娅，还有机器人房东春奶奶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米娅说起星期天在镰仓的一座寺院听音乐会的事，还拿出那天拍的照片给他们看。欣欣看到照片后大吃一惊。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9课的绘画。
2: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3: どうでしたか？
2: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3: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2: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
4: あ、これゆうきさん。
3: ゆうきさ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米娅说起听音乐会的事。
2: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星期天我去听钢琴演奏了。
1: 春奶奶问。
3: どうでしたか？
0: 怎么样？
1: 米娅回答说。
2: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0: 棒极了。
1: 春奶奶说。
3: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0: 那太好了。
1: 米娅拿出她拍的钢琴表演者的照片。
2: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
0: 我拍了好多照片。
2: 見てください。
0: 你们看。
1: 星星看到照片后大吃一惊。
4: 啊，これ。ゆうきさん。
0: 啊，这是幽辉。
1: 春奶奶的感知器对星星的声音做出反应，春奶奶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3: ゆうきさん。
0: 幽辉。
1: 原来照片上的人正是星星心心念念想在日本见到的幽辉啊。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去听钢琴演奏了。
2: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叙述你做了什么。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5: ピアノ
0: 是钢琴，
5: 演奏
0: 是演奏。
5: ピアノの演奏
0: 就是钢琴演奏。后面的 o 是助词，表示后面接续的动词的宾语。
5: 聞きに
0: 表示动词的目的，即听。
5: 行きました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过去型的郑重说法。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
5: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去听了这个说法。
5: 聞きに
0: 是由动词
5: 聞く
0: 听变化而来的，把聞く的ます形
5: 聞きます
0: 的ます去掉，变成
5: 聞き，
0: 然后再加上に就是聞きに，表示去的目的。
1: 就是说要表示去的目的，就把动词ます形的ます去掉，然后再加上に，对吧？
0: 没错。以重点语句为例，去的目的是听钢琴演奏，所以就是
5: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
0: 说完了目的之后再说
5: 行きました。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1: 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
3: 行きましたか？
2: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
1: 今天你去哪儿了？
5: 今日
0: 是今天。
5: 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2: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1: 去元素买衣服了。
0: 元素有很多新潮的商店，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5: 服
0: 是衣服。
5: 買に
0: 变化之前的动词是
5: 買う
0: 买，它的 mas 形是
5: 買います。
0: 去掉 mas 后变成
5: 買い，
0: 后面加上に就表示去元素的目的。
1: 原宿に和服を買いに，两者都使用了に。
0: 是的，
5: 原宿に
0: 的に表示目的地，
5: 服を買いに行く
0: 的に表示去的目的。助词的用法有很多，要注意区分。
1: 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5: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去吃寿司了，那应该怎么说呢？寿司是
5: 寿司，寿司。
0: 吃是
5: 食べる。
0: 它的 mas 形是
5: 食べます。
0: 把 mas 去掉后就是
5: 食べ。食べ。
0: 好，请回答。
6: 寿司を食べに行きました。
1: 进阶。
0: 今天来说说星期的说法，请跟着录音练习一下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发音。
1: 星期一
5: 月曜日，
1: 星期二
5: 火曜日，
1: 星期三
5: 水曜日，
1: 星期四
5: 木曜日，
1: 星期五
5: 金曜日，
1: 星期六
5: 土曜日，
1: 星期天
5: 日曜日。
0: 在短句里，米娅说
5: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大家知道米娅说的是星期几吗？
1: 是星期天吧。
0: 对，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米娅说的第一句话。
2: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3: どうでしたか？
4: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3: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2: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
4: あ、これ結城さん。
3: 結城さん？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短剧里，米娅去镰仓听了音乐会。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镰仓。
0: 镰仓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从东京坐电车去要一个小时左右。这里是大约800年前诞生的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的所在地。
1: 哦，是第一个武士政权啊。
0: 对。镰仓的鹤冈八幡宫，高11米的大佛都非常有名。鹤冈八幡宫是一座神社，与当时的武士源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渊源。
1: 这里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吧？
0: 没错，其实呢，镰仓的魅力啊，并不仅限于历史。这里啊，风光秀丽，非常适合郊游。在不同的季节，还可以欣赏到樱花、绣球花、红叶等。另外呢，充满情趣的商店和咖啡馆等，也都很值得一去。
1: 真不错，而且镰仓离海也很近吧？
0: 对，这里有著名的冲浪海滩。还有浮世绘作品中描绘的著名景点江之岛，可爱的支线电车江之电也很有人气。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欣欣能否顺利的见到优辉呢？敬请期待下期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8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日本高市内阁第二次改组内阁9月17日正式启动。首相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明称，他留任了负责政府最重要任务的阁僚，并通过自民党内实施的职务意愿问卷调查，根据本人的专业知识和积极性启用阁僚。高市强调，改组内阁将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这一大方针下，加快推进旨在实现强劲经济的各项政策。预计新内阁当前的主要任务有，最早于10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食品消费税减税的相关法案，以及争取在今年年底前修改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高市打算让财务大臣片山洒资 K 监管消费税减税工作，构建新体制，以稳步推进各项政策。在野党方面认为，本次改组内阁给人以稳妥的印象，对此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但也有意见指出缺乏新意，还有意见批评高市启用有部分收支未计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的议员。关于食品消费税减税的问题，有意见对其作为抑制物价上涨措施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对未明确出示财政来源提出批评。在野党打算在审议法案之际就这些问题提出质询。在野党还认为，上届国会期间执政党强行运作的手法十分突出，将要求预留出充足的审议时间。
1: 中国外交部宣布，外交部长王毅9月17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外交部称，王毅在电话会谈中表示，两国应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面信息。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据分析，王毅这一发言是出于这一考虑。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分析，本次电话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美国举行首脑会谈进行了协调。
0: 2024年9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一名就读于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童在与家长一同上学的途中遭一男子持刀袭击，不幸身亡。至本月18日，这起事件已过去整整两年。目前，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安全上下学等，当地的日本人学校仍在加强保安工作。另一方面，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就读于中国国内的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人数正在减少。截至今年4月，共有2982人，这一数字与事件发生的2024年相比，减少了约两成。由在华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的会长本间哲朗今年7月指出，在华日本人对当地安全问题的担忧未得到缓解，从而要求中国政府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另外，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也于去年7月发生了一名带着孩子的日本籍母亲被人用类似石头的东西砸伤的事件。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该事件是否是针对日本人发动的袭击，但居住在当地的日本人对安全的担忧仍未消除。
1: 为支援今年7月28日熊本地震的受灾地区，台湾民间向日本捐款折合日元超过14亿，捐赠仪式于9月17日在台湾的外交部举行。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将捐款目录交给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代表片山和之。 台湾的民众和企业等将捐款汇入了外交部设立的账户。截至八月底，捐款总额折合日元超过14亿。林佳龙称，希望台日今后持续携手深化防减灾等各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等到灾区复原工作告一段落，台湾人民一定会再去造访，奋力为熊本加油。台湾南部的高雄市、台南市等地也呼吁民众捐款赈灾，企业等也纷纷表示愿意捐助，预计最终捐款总额还会进一步增加。台湾在东日本大地震和能登半岛地震等灾害发生之后，也向日本大量捐款。此次熊本发生地震后，台湾各地也纷纷开展支援活动。
0: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北朝鲜体育相金日国搭乘的飞机于9月17日15时30分过后降落在爱知县中部机场。日本政府针对北朝鲜实施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金日国作为例外获准入境。据信，这是北朝鲜阁僚继2018年之后再次访问日本。金日国面带微笑，与前来迎接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的相关人员握手。包括上述组织人员和朝鲜大学校的学生等在内，共有约80人在机场入口处迎接。金日国担任北朝鲜奥委会主席，他曾于2018年11月访问日本，出席了在东京都举行的各国奥委会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针对推进核武器和导弹研发的北朝鲜，日本政府作为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在国际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作为例外，允许运动员等人员入境。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以对中国中央政府持批评论调而知名的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判处20年监禁。9月16日，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日本宫崎县宫崎市为了促进市内食品业者拓展海外市场，邀请台湾百货业者与经销日本食材的进口商组团考察。考察团9月16日实地参观了市内的腌渍物制造商。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获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并于8月宣布订婚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两人，于9月15日在东京都举行记者会，宣布明年将在日本各地举办冰上表演。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是我去听钢琴演奏了。
1: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叙述你做了什么。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2: ピアノ
0: 是钢琴，
2: 演奏
0: 是演奏。
2: ピアノの演奏
0: 就是钢琴演奏，后面的お是助词，表示后面接续的动词的宾语。
2: 聞きに
0: 表示动词的目的，即听。
2: 行きました
0: 是动词去
2: 行く
0: 的过去型的郑重说法。
3: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
2: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去听了这个说法，
2: 聞きに
0: 是由动词
2: 聞く
0: 听变化而来的，把聞く的ます形
2: 聞きます
0: 的ます去掉，变成
2: 聞き，
0: 然后再加上に就是聞きに，表示去的目的。
3: 就是说，要表示去的目的，就把动词ます形的ます去掉，然后再加上に，对吧？
0: 没错。以重点语句为例，去的目的是听钢琴演奏，所以就是
2: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
0: 说完了目的之后再说
2: 行きました。
3: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3: 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
4: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
5: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
3: 今天你去哪儿了？
2: 今日
0: 是今天。
2: 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5: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3: 去元素买衣服了。
0: 元素有很多新潮的商店，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2: 服
0: 是衣服。
2: 買いに
0: 变化之前的动词是
2: 買う
0: 买，它的ます形是
2: 買います。
0: 去掉ます后变成
2: 買い。
0: 后面加上に就表示去元素的目的。
3: 原宿に和服を買いに两者都使用了に。
0: 是的。
2: 原宿に
0: 的に表示目的地。
2: 服を買いに行く
0: 的に表示去的目的。助词的用法有很多，要注意区分。
3: 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2: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3: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去吃寿司了，那应该怎么说呢？寿司是
2: 寿司，寿司
0: 吃是
2: 食べる，
0: 它的ます形是
2: 食べます，
0: 把ます去掉后就是
2: 食べ、食べ。
0: 好，请回答。
6: 寿司を食べに行きました。
3: 进阶。
0: 今天来说说星期的说法，请跟着录音练习一下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发音。
3: 星期一
2: 月曜日，
3: 星期二
2: 火曜日，
3: 星期三
2: 水曜日，
3: 星期四
2: 木曜日，
3: 星期五
2: 金曜日，
3: 星期六
2: 土曜日，
3: 星期天
2: 日曜日。
0: 在短句里，米娅说
2: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大家知道米娅说的是星期几吗？
3: 是星期天吧。
0: 对。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米娅说的第一句话。

0: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1: どうでしたか？
0: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1: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0: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
2: あ、これゆうきさん。
1: ゆうきさん？
3: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4: 跟着米娅去旅行。短距离米娅去镰仓听了音乐会，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镰仓。
5: 镰仓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从东京坐电车去要一个小时左右。这里是大约800年前诞生的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的所在地。
4: 哦，是第一个武士政权啊。
5: 对，镰仓的鹤冈八幡宫高11米的大佛都非常有名。鹤冈八幡宫是一座神社，与当时的武士源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渊源。
4: 这里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吧？
5: 没错，其实呢，镰仓的魅力啊，并不仅限于历史。这里啊，风光秀丽，非常适合郊游。在不同的季节，还可以欣赏到樱花、绣球花、红叶等。另外呢，充满情趣的商店和咖啡馆等，也都很值得一去。
4: 真不错。而且镰仓离海也很近吧？
5: 对，这里有著名的冲浪海滩，还有浮世绘作品中描绘的著名景点江之岛，可爱的支线电车江之电也很有人气。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欣欣能否顺利的见到幽辉呢？敬请期待下期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8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日本高市内阁第二次改组内阁9月17日正式启动。首相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明称，他留任了负责政府最重要任务的阁僚，并通过自民党内实施的职务意愿问卷调查，根据本人的专业知识和积极性启用阁僚。高市强调，改组内阁将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这一大方针下，加快推进旨在实现强劲经济的各项政策。预计新内阁当前的主要任务有，最早于10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食品消费税减税的相关法案，以及争取在今年年底前修改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高市打算让财务大臣片山撒资 K 监管消费税减税工作，构建新体制，以稳步推进各项政策。在野党方面认为，本次改组内阁给人以稳妥的印象，对此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但也有意见指出缺乏新意，还有意见批评高市启用有部分收支未记录政治资金收支报告的议员。关于食品消费税减税的问题，有意见对其作为抑制物价上涨措施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对未明确初始财政来源提出批评。在野党打算在审议法案之际就这些问题提出质询。在野党还认为，上届国会期间执政党强行运作的手法十分突出，将要求预留出充足的审议时间。
1: 中国外交部宣布，外交部长王毅9月17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外交部称，王毅在电话会谈中表示，两国应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面信息。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据分析，王毅这一发言是出于这一考虑。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分析，本次电话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美国举行首脑会谈进行了协调。
0: 2024年9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一名就读于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童在与家长一同上学的途中遭一男子持刀袭击，不幸身亡。至本月18日，这起事件已过去整整两年。目前，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安全上下学等，当地的日本人学校仍在加强保安工作。另一方面，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就读于中国国内的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人数正在减少，截至今年4月共有2982人，这一数字与事件发生的2024年相比减少了约两成。由在华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的会长本间哲朗今年7月指出，在华日本人对当地安全问题的担忧未得到缓解，从而要求中国政府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另外，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也于去年7月发生了一名带着孩子的日本籍母亲被人用类似石头的东西砸伤的事件。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该事件是否是针对日本人发动的袭击，但居住在当地的日本人对安全的担忧仍未消除。
1: 为支援今年7月28日熊本地震的受灾地区，台湾民间向日本捐款折合日元超过14亿，捐赠仪式于9月17日在台湾的外交部举行。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将捐款目录交给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代表片山和之。 台湾的民众和企业等将捐款汇入了外交部设立的账户。截至八月底，捐款总额折合日元超过14亿。林佳龙称，希望台日今后持续携手深化防减灾等各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等到灾区复原工作告一段落，台湾人民一定会再去造访，奋力为熊本加油。台湾南部的高雄市、台南市等地也呼吁民众捐款赈灾，企业等也纷纷表示愿意捐助，预计最终捐款总额还会进一步增加。台湾在东日本大地震和能登半岛地震等灾害发生之后，也向日本大量捐款。此次熊本发生地震后，台湾各地也纷纷开展支援活动。
0: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北朝鲜体育相金日国搭乘的飞机于9月17日15时30分过后降落在爱知县中部机场。日本政府针对北朝鲜实施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金日国作为例外获准入境。据信，这是北朝鲜阁僚继2018年之后再次访问日本。金日国面带微笑，与前来迎接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的相关人员握手。包括上述组织人员和朝鲜大学校的学生等在内，共有约80人在机场入口处迎接。金日国担任北朝鲜奥委会主席，他曾于2018年11月访问日本，出席了在东京都举行的各国奥委会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针对推进核武器和导弹研发的北朝鲜，日本政府作为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在国际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作为例外，允许运动员等人员入境。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以对中国中央政府持批评论调而知名的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判处20年监禁。9月16日，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日本宫崎县宫崎市为了促进市内食品业者拓展海外市场，邀请台湾百货业者与经销日本食材的进口商组团考察。考察团9月16日实地参观了市内的腌渍物制造商。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获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并于8月宣布订婚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两人，于9月15日在东京都举行记者会，宣布明年将在日本各地举办冰上表演。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是我去听钢琴演奏了。
1: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叙述你做了什么。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2: ピアノ
0: 是钢琴，
2: 演奏
0: 是演奏。
2: ピアノの演奏
0: 就是钢琴演奏。后面的お是助词，表示后面接续的动词的宾语。
2: 聞きに
0: 表示动词的目的，即听。
2: 行きました
0: 是动词去。
2: 行く
0: 的过去型的郑重说法。
3: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
2: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去听了这个说法。
2: 聞きに
0: 是由动词
2: 聞く
0: 听变化而来的。把聞く的ます形
2: 聞きます
0: 的ます去掉变成
2: 聞き
0: 然后再加上に就是聞きに表示去的目的。
3: 就是说要表示去的目的就把动词ます形的ます去掉然后再加上に对吧
0: 没错。以重点语句为例，去的目的是听钢琴演奏，所以就是
2: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
0: 说完了目的之后再说
2: 行きました。
3: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3: 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
4: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
1: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
3: 今天你去哪儿了？
2: 今日
0: 是今天。
2: 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1: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3: 去元素买衣服了。
0: 元素有很多新潮的商店，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2: 服
0: 是衣服。
2: 買いに
0: 变化之前的动词是
2: 買う
0: 买，它的ます形是
2: 買います。
0: 去掉ます后变成
2: 買い。
0: 后面加上に就表示去元素的目的。
3: 原宿に和服を買いに两者都使用了に。
0: 是的。
2: 原宿に
0: 的に表示目的地。
2: 服を買いに行く
0: 的に表示去的目的。助词的用法有很多要注意区分。
3: 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2: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3: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去吃寿司了，那应该怎么说呢？寿司是
2: 寿司，寿司。
0: 吃是
2: 食べる。
0: 它的ます形是
2: 食べます。
0: 把ます去掉后就是。
2: 食べ、食べ。
0: 好、请回答。
5: 寿司を食べに行きました。
3: 进阶。
0: 今天来说说星期的说法，请跟着录音练习一下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发音。
3: 星期一
2: 月曜日
3: 星期二
2: 火曜日
3: 星期三
2: 水曜日
3: 星期四
2: 木曜日
3: 星期五
2: 金曜日
3: 星期六
2: 土曜日
3: 星期天
2: 日曜日
0: 在短句里米亚说
2: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大家知道米娅说的是星期几吗？
3: 是星期天吧。
0: 对。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米娅说的第一句话。
6: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7: どうでしたか？
6: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7: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6: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
8: あ、これゆうきさん。
7: ゆうきさん？
2: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3: 跟着米娅去旅行。短距离米娅去镰仓听了音乐会，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镰仓。
0: 镰仓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从东京坐电车去要一个小时左右。这里是大约800年前诞生的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的所在地。
3: 哦，是第一个武士政权啊。
0: 对，镰仓的鹤冈八幡宫，高11米的大佛都非常有名。鹤冈八幡宫是一座神社，与当时的武士源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渊源。
3: 这里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吧？
0: 没错，其实呢，镰仓的魅力啊，并不仅限于历史。这里啊，风光秀丽，非常适合郊游。在不同的季节，还可以欣赏到樱花、绣球花、红叶等。另外呢，充满情趣的商店和咖啡馆等，也都很值得一去。
3: 真不错。而且镰仓离海也很近吧？
0: 对，这里有著名的冲浪海滩，还有浮世绘作品中描绘的著名景点江之岛，可爱的支线电车江之电也很有人气。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欣欣能否顺利的见到优辉呢？敬请期待下期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8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日本高市内阁第二次改组内阁9月17日正式启动。首相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明称，他留任了负责政府最重要任务的阁僚，并通过自民党内实施的职务意愿问卷调查，根据本人的专业知识和积极性启用阁僚。高市强调，改组内阁将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这一大方针下，加快推进旨在实现强劲经济的各项政策。预计新内阁当前的主要任务有，最早于10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食品消费税减税的相关法案，以及争取在今年年底前修改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高市打算让财务大臣片山洒资 K 监管消费税减税工作，构建新体制，以稳步推进各项政策。在野党方面认为，本次改组内阁给人以稳妥的印象，对此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但也有意见指出缺乏新意，还有意见批评高市启用有部分收支未计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的议员。关于食品消费税减税的问题，有意见对其作为抑制物价上涨措施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对未明确出示财政来源提出批评。在野党打算在审议法案之际就这些问题提出质询。在野党还认为，上届国会期间执政党强行运作的手法十分突出，将要求预留出充足的审议时间。
1: 中国外交部宣布，外交部长王毅9月17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外交部称，王毅在电话会谈中表示，两国应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面信息。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据分析，王毅这一发言是出于这一考虑。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分析，本次电话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美国举行首脑会谈进行了协调。
0: 2024年9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一名就读于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童在与家长一同上学的途中遭一男子持刀袭击，不幸身亡。至本月18日，这起事件已过去整整两年。目前，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安全上下学等，当地的日本人学校仍在加强保安工作。另一方面，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就读于中国国内的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人数正在减少。截至今年4月，共有2982人，这一数字与事件发生的2024年相比，减少了约两成。由在华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的会长本间哲朗今年7月指出，在华日本人对当地安全问题的担忧未得到缓解，从而要求中国政府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另外，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也于去年7月发生了一名带着孩子的日本籍母亲被人用类似石头的东西砸伤的事件。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该事件是否是针对日本人发动的袭击，但居住在当地的日本人对安全的担忧仍未消除。
1: 为支援今年7月28日熊本地震的受灾地区，台湾民间向日本捐款折合日元超过14亿，捐赠仪式于9月17日在台湾的外交部举行。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将捐款目录交给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代表片山和之。 台湾的民众和企业等将捐款汇入了外交部设立的账户。截至八月底，捐款总额折合日元超过14亿。林佳龙称，希望台日今后持续携手深化防减灾等各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等到灾区复原工作告一段落，台湾人民一定会再去造访，奋力为熊本加油。台湾南部的高雄市、台南市等地也呼吁民众捐款赈灾，企业等也纷纷表示愿意捐助，预计最终捐款总额还会进一步增加。台湾在东日本大地震和能登半岛地震等灾害发生之后，也向日本大量捐款。此次熊本发生地震后，台湾各地也纷纷开展支援活动。
0: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北朝鲜体育相金日国搭乘的飞机于9月17日15时30分过后降落在爱知县中部机场。日本政府针对北朝鲜实施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金日国作为例外获准入境。据信，这是北朝鲜阁僚继2018年之后再次访问日本。金日国面带微笑，与前来迎接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的相关人员握手。包括上述组织人员和朝鲜大学校的学生等在内，共有约80人在机场入口处迎接。金日国担任北朝鲜奥委会主席，他曾于2018年11月访问日本，出席了在东京都举行的各国奥委会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针对推进核武器和导弹研发的北朝鲜，日本政府作为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在国际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作为例外，允许运动员等人员入境。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以对中国中央政府持批评论调而知名的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判处20年监禁。9月16日，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日本宫崎县宫崎市为了促进市内食品业者拓展海外市场，邀请台湾百货业者与经销日本食材的进口商组团考察。考察团9月16日实地参观了市内的腌渍物制造商。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获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并于8月宣布订婚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两人，于9月15日在东京都举行记者会，宣布明年将在日本各地举办冰上表演。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8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日本高市内阁第二次改组内阁9月17日正式启动。首相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明称，他留任了负责政府最重要任务的阁僚，并通过自民党内实施的职务意愿问卷调查，根据本人的专业知识和积极性启用阁僚。高市强调，改组内阁将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这一大方针下，加快推进旨在实现强劲经济的各项政策。预计新内阁当前的主要任务有，最早于10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食品消费税减税的相关法案，以及争取在今年年底前修改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高市打算让财务大臣片山洒资 Key 监管消费税减税工作，构建新体制，以稳步推进各项政策。在野党方面认为，本次改组内阁给人以稳妥的印象，对此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但也有意见指出缺乏新意，还有意见批评高市启用有部分收支未计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的议员。关于食品消费税减税的问题，有意见对其作为抑制物价上涨措施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对未明确出示财政来源提出批评。在野党打算在审议法案之际就这些问题提出质询。在野党还认为，上届国会期间执政党强行运作的手法十分突出，将要求预留出充足的审议时间。
1: 中国外交部宣布，外交部长王毅9月17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外交部称，王毅在电话会谈中表示，两国应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面信息。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据分析，王毅这一发言是出于这一考虑。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分析，本次电话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美国举行首脑会谈进行了协调。
0: 2024年9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一名就读于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童在与家长一同上学的途中遭一男子持刀袭击，不幸身亡。至本月18日，这起事件已过去整整2年。目前，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安全上下学等，当地的日本人学校仍在加强保安工作。另一方面，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就读于中国国内的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人数正在减少。截至今年4月，共有2982人，这一数字与事件发生的2024年相比，减少了约20%。由在华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的会长本间哲朗今年7月指出，在华日本人对当地安全问题的担忧未得到缓解，从而要求中国政府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另外，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也于去年7月发生了一名带着孩子的日本籍母亲被人用类似石头的东西砸伤的事件。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该事件是否是针对日本人发动的袭击，但居住在当地的日本人对安全的担忧仍未消除。
1: 为支援今年7月28日熊本地震的受灾地区，台湾民间向日本捐款折合日元超过14亿，捐赠仪式于9月17日在台湾的外交部举行。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将捐款目录交给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代表片山和之。 台湾的民众和企业等将捐款汇入了外交部设立的账户。截至八月底，捐款总额折合日元超过14亿。林佳龙称，希望台日今后持续携手深化防减灾等各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等到灾区复原工作告一段落，台湾人民一定会再去造访，奋力为熊本加油。台湾南部的高雄市、台南市等地也呼吁民众捐款赈灾，企业等也纷纷表示愿意捐助，预计最终捐款总额还会进一步增加。台湾在东日本大地震和能登半岛地震等灾害发生之后，也向日本大量捐款。此次熊本发生地震后，台湾各地也纷纷开展支援活动。
0: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北朝鲜体育相金日国搭乘的飞机于9月17日15时30分过后降落在爱知县中部机场。日本政府针对北朝鲜实施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金日国作为例外获准入境。据信，这是北朝鲜阁僚继2018年之后再次访问日本。金日国面带微笑，与前来迎接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的相关人员握手。包括上述组织人员和朝鲜大学校的学生等在内，共有约80人在机场入口处迎接。金日国担任北朝鲜奥委会主席，他曾于2018年11月访问日本，出席了在东京都举行的各国奥委会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针对推进核武器和导弹研发的北朝鲜，日本政府作为独自的制裁措施，原则上禁止北朝鲜籍人员入境，但在国际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作为例外，允许运动员等人员入境。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以对中国中央政府持批评论调而知名的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判处20年监禁。9月16日，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日本宫崎县宫崎市为了促进市内食品业者拓展海外市场，邀请台湾百货业者与经销日本食材的进口商组团考察。考察团9月16日实地参观了市内的腌渍物制造商。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获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并于8月宣布订婚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两人，于9月15日在东京都举行记者会，宣布明年将在日本各地举办冰上表演。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